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我哋欣赏过系女高音费莱明为我哋演唱《马勒 G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第四乐章，同佢一齐演出嘅系柏林埃个乐团指挥系雅巴道。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

0: 德国规模最大的国际古典音乐比赛，由巴伐利亚广播公司主办。自1952年创办以来，它一直是全球最具声望的古典音乐大赛之一，更是无数音乐家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起点。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五位近年在 ARD 国际音乐大赛得奖的音乐家演出，也都是他们在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首演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包括2024、2023和2022年得奖者女高音马腾斯、双簧管演奏家布法登、中提琴家李偕秀、大提琴家华伦贝格和钢琴家奥伯迈亚的精彩表演。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1: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早上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牛津学士鼓乐团联同北部室乐团，仲有指挥韦特，啱啱演出韦华帝嘅 D 大调荣耀经。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cholar Cantorum Oxford and the Northern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Nicholas Ward with Vivaldi's Gloria in D, RV 589.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郭舒颖嘅《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我听过伯恩斯坦领导纽约爱乐嘅演出版本。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eorge Gershwin's An American in Paris, play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Leonard Bernstein.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智利茲利安弦樂四重奏啱啱演出莫伊雲嘅第二號弦樂四重奏。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tring Quartet No. 2 in A minor by John Blackwood McEwen, played by the Chilingirian Quartet.
2: Art Tidbit
3: 藝術焦點。
4: 彭秀文先生改编的娱乐生平，他立足于广东音乐的原貌，采用二段式的配器对比结构，乐曲坚守岭南明快习性的曲风与五声旋律，第一段以高胡领奏，搭配小型的弹拨乐式小打，还原传统五架头的四足音色，轻巧灵动啊。第二段全乐队加入配器加厚，弦乐齐奏，吹打齐备，打击乐组补加嘛，气氛热烈欢腾。他所使用的改编的这个版本呢，是保留粤乐本土韵味的同时，将小型的民间小曲升格为大型的民族管弦合奏，是粤乐交响改编的经典范例。那么请大家来欣赏。

0: 刚才听到的是彭绪文先生改编的《广东音乐娱乐生平》，民族管弦乐版本，是严惠昌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奏，这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艺术焦点，我是严惠昌。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是马妍莹。在一时之选的节目入边咧，我哋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咯。而今日为你拣嚟嘅咧，都是风格浪漫的作品啊！其中有西贝流士的小提琴音乐，是编号69的两首小夜曲，其中比较伤感的 G 小调第二首，会由小提琴家特茨拉夫联同杜斯高指挥的丹麦国家交响乐团一起演奏噶。咁跟住咧，我哋听下柴可夫斯基嘅《天鹅湖》啊，原本咧系芭蕾音乐啦，不过我哋听嘅咧会系钢琴二重奏嘅版本啊，改编者系德布西。咁话说咧，年轻嘅德布西曾经为梅克夫人打工噶，而梅克夫人就系给予柴可夫斯基大力支持嘅赞助人啦。德布西咧就按住梅克夫人嘅要求，改编《天鹅湖》入边嘅俄罗斯舞曲、西班牙舞曲同埋拿波里舞曲，咁俾梅克夫人同德布西一齐合奏嘅。咁阵间咧，我哋听下拉伯克姊妹演出啦。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套声乐作品啊，出自舒曼嘅歌曲集《爱情游戏》，作品101。我哋听下其中嘅两首啊，先带嚟嘅咧系第一首。我轻柔愉快的歌声啊，当中讲到歌声咧，系得到窗边嘅爱人以笑容回报。咁跟住就系第四首《我可爱的星星》，里面都系讲到迷茫嘅主角恳求闪亮嘅星星继续喺天上发光，指引天堂嘅路向。交俾男高音古拉，仲有钢琴家雷迪克。

马勒嘅 D 小调第三交响曲《细里描绘爱同埋生命》，带领听众走向充满光明同埋喜悦嘅最终章。马勒曾经借用尼采嘅名句话：喺呢个宇宙入面，喜悦比悲伤更加深刻。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如龙指挥嘅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上海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及女子合唱团，再加上女中音张亚杰演绎呢一部大型创作。张亚杰曾经在2022至2024年间成为莱比锡歌剧院首位华人驻院独唱家。呢场上海交响乐团嘅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同我陈书一起欣赏中乐。在对上这两集，我们一起走到黑胶世界，回顾黑胶唱碟为我们留下的乐声。今天我们会继续黑胶之旅，寻觅一些久违的唱碟，又或者探索下黑胶世界原来留下了一些我们未听过的唱片。为今集黑胶乐声原在寻打头炮的是梅兰芳在1931年灌录的《霸王别姬》，这只唱碟绝对称得上是世纪珍藏。如果只是计梅兰芳《霸王别姬》的影音资料，当然是他在50年代尾联同花脸演员刘连荣在北京电影厂的摄录。不过我现在搜集这张31年的录音，是他和京剧一代宗师杨小楼的合唱，而负责伴奏的都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乐师，当中有徐兰苑和耿永兴拉的京胡，黄少卿拉的二胡，而打鼓的有鲍桂山和刘斌辉。不讲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梅兰芳那一辈又或者后一辈负责单班挂头牌的演员，如果找到一个好的琴师和他操琴，即是拉京胡，閒閒地可以引多100多个观众入场的。换句话说，京剧的伴奏有他们的捧场客，无他，好演员拍了个好伴奏绝对是相得益彰。虽然以梅兰芳和杨小楼的魅力就已经肯定买过满堂红的了，但是有好的伴奏对他们来说始终是如虎添翼。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是唱片里面的戏玉，即是由楚霸王念诗慨叹力拔山河气盖世，时不离兮骓不逝，一直到虞姬唱劝君王饮酒听渔歌，解君幽闷舞婆娑，这个见舞这段。

如果你是京劇迷，对你出《霸王别姬》十分熟悉，那你一定留意到头先那个唱碟里面梅兰芳唱的一段二六，即是劝君王饮酒听渔歌那一段，比后来的唱词是短了一些的，还有些出入添。其实自从创作这出戏的齐如山推出初稿之后，这段歌词有几次的增删，改动了不少。好了，如果大家对于头先那段意犹未尽，那我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个都算是珍宝的录音，拉京胡的是大名鼎鼎的杨宝忠。他除了善于拉京胡，亦精通小提琴，可以说是中西乐兼通。他是马连良的早期琴师，后来为了专心辅助弟弟杨宝森，他为弟弟操琴，等他成为杨派老生的创始人。就是他的京胡稳稳托住他弟弟的老生长项，而这对昆仲亦为梨园留下了不少的美好回忆。我们就一起听一下他所拉的《夜深沉》，亦即是《霸王别姬》里面虞姬唱完劝君王饮酒听渔歌，解君幽闷舞婆娑之后那段。

京剧界有一个好有趣嘅称呼，如果你系优秀嘅京胡名家，人哋就会叫你做一把名琴。杨宝忠固然系一把名琴，如果我哋对呢位名琴怀念不已，咁或者可以从佢其中一位徒孙得到些许嘅安慰。现代京胡名家黄彩云嘅其中一位老师系张素英，而张素英当年得过杨宝忠亲自教授。我哋听下几十年后杨宝忠嘅徒孙黄彩云点样演奏呢个经过改编嘅《夜深沉》啊！

头先嘅夜深沉，帮黄彩云打鼓嘅系黄建华。好啦，听完三首《淘京剧霸王别姬》有关嘅音乐，我哋转为听下交响乐啊。六十年代初，丁善德写咗一首《长征交响曲》，为内地嘅音乐界带嚟几大嘅回响，亦系中国现代音乐一项显著嘅成就。我而家拣咗一个由林克昌领导名古屋爱我乐团嘅录音俾大家听。我手上嘅黑胶唱碟就系呢个1978年嘅录音。大家听下《长征交响曲》第三乐章《飞夺泸定桥》啊！

0: 当年以长征作为主题的音乐，何止头先丁善德的交响曲啊？六十年代的另一个音乐创作是长征组歌。这个长征组歌的创作历程有些特别，是先有词后有曲。词是由当年有份参与长征的一位叫做萧华的将领，以三七句的文体，即是三字句和七字句的文体，写了十二段诗。而当中头十段由四位作曲家编上歌谱，成为一套可以歌唱的组歌。我拣了当中第五段，即是《飞越大渡河》，和大家分享。而这段《飞越大渡河》所讲述的故事，正正是刚才长征交响曲里面的《飞越泸定桥》。
1: 飞越大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唱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二百四，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留英名。

他是台北中国文化学院音乐系的毕业生，而中国文化学院即是今日的中国文化大学，在台北阳明山华岗那里。我揀了唱片里面的《采莲谣》和大家分享。其实这首《采莲谣》是王子的作品，由韦翰章作词。关于王子所创作的乐曲，韦翰章所写的词，香港老一辈的乐迷都很熟知的了。这首《采莲谣》的头几句歌词是说：夕阳斜，晚风飘，大家来唱《采莲谣》。白花艳，红花娇，扑面香气，暑气消。

头先嘅一首《采莲谣》系王志同韦翰章呢对老拍档嘅其中一首作品。王志远在30年代初就开始为韦翰章嘅词谱上乐曲，佢历年所创作嘅诗歌初时收录响70年代刊行嘅一本歌集，叫做《野草词》。其后响80年代尾更推出增订版，叫做《野草词总集》。好啦，听完呢首《采莲谣》，我哋转为听下内地一首云南民歌啊！呢首我估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歌词嘅头几句系话：，哎，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嘅哥哥在深山，歌像月亮天上走，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頭先嗰首就係雲南民歌《小河淌水》啦。我揀嘅版本係由黃紅唱嘅，而收錄呢張演唱嘅係一張應該係70年代響香港推出嘅黑膠唱片。黃紅係擅唱雲南民歌嘅早一輩歌唱家，而呢首《小河淌水》可以話係佢嘅招牌歌。聽完歌唱版《小河淌水》，我哋轉為聽首管弦樂版本嘅《小河淌水》啊！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係殷建豪指揮香港管弦樂團嘅錄音，而呢個樂曲收錄響一張82年推出嘅黑膠唱片裏邊。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欣赏下另一张黑胶唱片里面由小提琴拉奏嘅民乐《渔舟唱晚》。呢首乐曲我相信冇乜人未听过，不过以小提琴拉奏嘅效果又会点嘅呢？我哋就嚟听听郑石生嘅演绎啦。

剛才的一曲《渔舟唱晚》是由郑石生拉小提琴，他是内地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兼教育家。这个小提琴的演奏版本相信是60年代的录音。节目临结束之前，我们听多一首21世纪的《渔舟唱晚》的延伸版本。这个版本由孟庆华将乐曲编上歌词，刘桂娟以流利的唱腔唱出，伴随他的歌声的还有常静的古筝。乐在神州今集的黑胶乐声缘在寻要结束了，我陈叔祝愿大家回顾过去之后勇闯未来，再会。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3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4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也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1776年嘅今日，莫扎特嘅第七小夜曲喺萨尔斯堡一个婚礼第一次演出啦。我欣赏过系莫扎特嘅 D 大调第七小夜曲，作品编号 K250当中嘅第一乐章，有韦伦斯带领科隆学院合奏团演出过。
1: We heard the Cologne Academy led by Michael Alexander Willens play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Mozart's Serenade No. 7 in D major K250 Hoffner.

欢迎你在7月21日这个星期二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的有拉赫曼尼诺夫，是他的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8当中的第二乐章。有请钢琴家替博代，还有阿树坚纳西所带领的克里夫兰乐团演出。

0: 他是鋼琴家替博代，他在亞殊堅納西的棒下聯同克里夫蘭樂團為我們演繹過有拉克莫尼諾夫的C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作品18的第二樂章。
1: 星期三下午3點的C台音樂會重播鋼琴新星系列拉隆，是在2026年3月8日巴黎法國電台廣播大樓音樂廳錄音。拉隆的曲目入面最能表现他特别钢琴声音的舒伯特和舒曼正正是今场演出重点。拉隆自己亦说他特别受舒伯特吸引，弹起来更有深刻的感情联系，而弹舒曼那阵更感受到他特别紧张的性格和内心更快的节奏。他会演奏舒伯特钢 B 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作品 D960 和舒曼的升 F 大调浪漫曲，还有升 F 小调小故事曲。另外鲜有演出的贝尔格钢琴奏鸣曲作品一，还有布拉姆斯八首钢琴小品作品76亦会出现。这两首作品都在15年前令拉隆一鸣惊人。
2: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在昨天收到一个

令人伤感的消息就是著名的作曲家陈刚在7月18日以91岁的高龄离开了我们。陈刚写有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而当中最著名最令人记得的就是他和何占豪一起合写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陈刚的音乐教育由他爸爸陈歌新那里开始，之后他入读上海音乐学院。而在今日为了怀念这一位的作曲巨人，一起听下这一首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录音正正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加上指挥范成武和小提琴演奏家西岐崇子的合作演出。

非常之著名的呢一首《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陈刚同埋何占豪的创作。刚才听过有小提琴演奏家西岐崇子，加上范静武所领导的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为我哋演绎过之后，亦都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喺度先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彭秀文先生改编的娱乐生平，他立足于广东音乐的原貌，采用二段式的配器对比结构，乐曲坚守岭南明快喜庆的曲风与五声旋律，第一段以高胡领奏，搭配小型的弹拨乐式小打，还原传统五架头的四足音色，轻巧灵动啊。第二段全乐队加入配器，加厚弦乐齐奏，吹打齐备，打击乐逐步加码，气氛热烈欢腾。他所使用的改编的这个版本呢，是保留粤乐本土韵味的同时，将小型的民间小曲升格为大型的民族管弦合奏，是粤乐交响改编的经典范例。那么请大家来欣赏。

刚才听到的是彭秀文先生改编的广东音乐娱乐生平民族管弦乐版本，是严辉昌指挥香港中央团演奏，这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艺术焦点，我是严辉昌。

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星期四晚上8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到附近，是在2025年2月12号东京几美井音乐厅录音。到附近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敏。在2025至2026乐季足迹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的他，会在今场演出带来贝多芬的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的柯里尼主题变奏曲，还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这场钢琴盛宴，连连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I'm your English presenter, Cleo Liang. On this episode, we'll be enjoying the 2025 Schwetzingen SWR Festival, debut one prize winners of the ARD Music Competition, recorded on the 24th of May 2025 at the Jagdsaal Schloss Schwetzingen. In the showcase program, winners of the 2024, 2023, and 2022 ARD Music Competitions in viola, cello, oboe, voice, and piano will share their gifts with us with music by Amy Beach, Paul Hindemith, Antonin Dvorak, Christian Kannebich, and Johannes Brahms.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今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嘅一场演出，系 ARD 国际音乐大赛得奖者首演音乐会第一场。呢场演出喺2025年5月24号喺斯韦清根宫狩猎厅举行。音乐会混集咗嚟自2022、2023及2024年 ARD 国际音乐大赛中提琴、大提琴、双簧管、声乐同埋钢琴组别嘅得奖者嘅演出。佢哋会带嚟比卓、亨德密特、德福扎克、康纳碧、法朗克同埋布拉姆斯嘅室乐作品。首先登场嘅系三位年轻音乐家，大提琴家华伦贝格，1998年出生于荷兰。是一个音乐世家成长，先后于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和克朗伯格学院深造。2024年他在第73届 ARD 国际音乐大赛获得大提琴组季军以及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特别奖，并曾经赢得阿姆斯特丹大提琴双年展国际比赛和其他国际大提琴大赛的奖项。而钢琴家奥伯迈亚同样是1998年出生，是一位集钢琴、作曲和萨克管演奏于一身的多元音乐家。他曾经在 ARD 国际音乐大赛钢琴组别获得季军和贝希斯坦特别奖，亦都曾经夺得舒密尔国际钢琴大赛冠军等多项的奖项。除了修读音乐之外，他同时完成慕尼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之后，再完成作曲和钢琴

听家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就是这一出啦，是1939年上映的电影《绿野仙踪》，音乐啦就是由史都克特和阿兰创作的。今天这个版本就由巴斯文·吉达和阿奴配戏的。《绿野仙踪》这个故事就讲述女孩子陶洛斯在奥兹国和胆小的狮子、稻草人还有石樵夫一起追寻勇气、良善和智慧的故事。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威尔逊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吧。

威尔逊领导伦敦交响乐团的成员，送上过这一出在1939年上映的电影《绿野仙踪》的配乐。作品是由史都克特和阿兰创作的，亦都由巴斯文吉达和阿劳配戏。跟住来我们欣赏的就是巴莫田的六首小品作品五，第一首就是田园，主题就好像民歌的旋律。第二首小步舞曲就好有浪漫时期的音乐种感觉。第三首摇篮曲主题可能会让你想起儿歌。第四首是忧郁圆舞曲，第五首是传奇，灵感就是来自歌剧。最后就是田园马祖卡，都好有民歌的节奏。听下钢琴家基斯道化威廉士的演奏。

用温暖啦同埋欢欣去形容呢个地方噶。就系因为咁，佢就创作咗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0《意大利》啊。佢写俾佢家姐嗰封信入面咧，佢就话创作过程咧好顺利啊，系最好嘅乐章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当中第一个乐章啦。呢、这个乐章咧可以用辉煌有力、欢欣愉快同埋明朗活泼嚟形容噶。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咧？

跟住嚟嘅作品啊，就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旋律咧就系来自克里蒙曲调噶。呢一首作品相信咧系由苏格兰堂区一位牧师嘅女艾芬创作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嘅歌词咧就系来自圣经旧约诗篇二十三篇嘅，开头咁讲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尼亚里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的成员，联同管风琴演奏家森确克一起演绎过来自克里蒙曲调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见啦。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到附近，系喺2025年2月12日东京几美井音乐厅录音。到附近嘅演奏，除咗有即兴感嘅深度之外，仲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嘅精准声音。同佢合作过嘅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同高柏文。喺2025至2026乐季，足迹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嘅佢，会喺今场演出带嚟贝多芬嘅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嘅柯里尼主题变奏曲，仲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呢场钢琴盛宴，连连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韦尼的五重奏作品42在1917年完成，作品很能够展示到韦尼的艺术风格。这一首的作品就是纪念他的儿子在这一年离世的。韦尼说作品很宏广，如同他的热情和他的儿子的不幸的命运都会自由飞翔。他说他用尽全力去写这首作品，就好像他的忧愁有多深刻。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美国作曲家佛罗伦斯派尔斯在1887年出世，他是新英伦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创作的种类都挺阔的，有交响曲、协奏曲、艺术歌曲、合唱、室乐都有。今天我选来的就是他这首《密西西比河》，作品由多首曲调组成的。这条河呢，对于作曲家来说呢都挺有关系的，因为他所住过的地方呢都有这条河流经的。作品呢有四个乐章，就是形容呢这条河流的。我们听一下杰特指挥奥地利广播电台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出。

杰特领导奥地利广播电台维也纳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就是美国作曲家佛罗伦斯派尔斯的密西西比河。跟着来我们欣赏的就是一首吉他的作品，阿寡道的慢板作品二的第一首，弹奏吉他的是贝尔廉。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多谢你收听，晚安。

女高音歌唱家兼钢琴家芬伦巧妙融合她的双重才华，以自弹自唱的形式演绎舒伯特的《冬之旅》，享誉国际。今次她首度来到香港演出，为这一套极具诗意的联篇歌曲送上独特的诠释。四台音乐会，芬伦《冬之旅》，今个星期四。

大提琴家张汉娜联同帕巴卢带领的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演出过德弗扎克为大提琴和乐团而写的 G 小调回旋曲。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听过钢琴家帕拉亚弹奏拉赫曼尼洛夫的钢E小调音乐会练习曲编号39的第五首，亦听过蒲塞尔的歌剧先后的选段，演出是女高音阿珍达、男高音富查哥、男低音迪尼蒂尔和克里斯蒂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赵松庭的早晨，由林思坤吹奏笛子，同台演出仲有广州精英乐团，仲有古特三重奏演出舒伯特的钢E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编号 D929 的第一乐章。最后会听到男高音卡里拉斯演唱一首拿波里民谣《圣路切亚》，同台演出仲有维奥提带领的伦敦录音室乐团。

白恩斯坦带领过纽约爱乐乐团及女声合唱团演出过霍尔斯特的《行星》当中的《海王星》。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也欣赏过德普利的《万福女王》，由费比加路斯带领六声部合唱团演唱，还有维也纳八重奏带来过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弦乐八重奏作品二十》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路柏斯高保士带领新辛那提交响乐团演奏比赛的《C 大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亦会听到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不过会听到由雷格改编俾双钢琴演出的版本，弹奏钢琴是阿察斯和永井雪。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欣赏过小提琴家古美奥联同钢琴家夏道演出德弗扎克嘅钢 G 大调第七幽默曲，亦听过海顿嘅第九十二交响曲，又名牛津当中嘅慢版乐章，由古特曼带领汉诺威古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双簧管演奏家波尔特联同钢琴家比树带来舒曼的三首浪漫曲。

作品94。接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德里伯嘅芭蕾舞剧《葛佩里亚》当中嘅圆舞曲，由奥曼帝带领费城乐团演出。仲会听到钢琴家古特弹奏 J.S. 巴克嘅 B 小调法国风格序曲 BWV 83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古乐嘅神剧《死与生》当中嘅《大审判》，由柏石带领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亦听过钢琴家李嘉玲弹奏肖邦嘅降 E 大调《流畅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作品22。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韦华帝嘅 D 小调弦乐协奏曲，编号 RV129。由艾菲基安带领波隆纳市剧院乐团演奏，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男高音杜明高嘅歌声，佢会联同仙奴普利带领嘅爱乐乐团演出普切尼嘅歌剧《托斯卡》当中嘅著名咏叹调《星星圆鹰闪耀》，亦会听到费兹创作嘅五首小品作品23，由单簧管演奏家史图哲文联同乔海弦乐合奏团演出。最后会欣赏到钢琴家布朗列兹弹奏哥舒荣的三首前奏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小时，我哋听过香港作曲家何崇智嘅《这是爱》，由霍家敏带领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出。仲听过马素亚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舒伯特嘅《C 大调第九交响曲伟大》当中嘅第二乐章。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斯堡利嘅《上升》。由基活特吹奏双簧管，同台演出仲有奇利克带领的伦敦古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德利伯的芭蕾舞剧《西尔维亚》的《勃然之舞》，由邦宁带领新爱乐乐团演出。仲有海费兹改编歌舒咏的歌剧《波基与贝斯》而写成的组曲。担任演出的是小提琴家穆达，仲有钢琴家普列文。最后会听到莫扎特为钢琴和乐团而写的 A 大调回旋曲编号 K386。弹奏钢琴的是比殊，同台演出还有里斯本古宾奇恩乐团，指挥是古书包亚。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欣赏过比赛选自歌剧《采珠者》嘅一首咏叹调，名叫《我觉得我还能听见》，由男高音维拉桑联同比拉逊带领嘅慕尼克电台乐团演出。仲听过钢琴家伊果利域弹奏舒曼嘅《降 E 大调》原创主题及变奏。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西贝流士嘅《E 小调第一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演奏嘅系芬兰电台交响乐团，指挥系沙华斯达。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联同钢琴家基里罗夫演出克赖斯勒嘅《美丽的罗斯马林》，仲有德布西嘅《大海》，由卡皮利改编俾两部钢琴演奏嘅版本，演出嘅系夏斯拿同埋布鲁特麦瑞亚。

0: 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